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大家得给大家的人，